0: segala sesuatu yang berlebihan akan memiliki dampak yang merugikan.
1: 过于刚硬就会折断， 过于柔弱就没有用处。 事物的发展超越了客观限度， 矛盾就必然向相反的方向转化。